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28篇第7节，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他配得我们的赞美，因为他为我们所行的何其多。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让我们天天在神的道上受教，享受得着神言语的喜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大能为人的益处效力。我们思想神的大能为人的益处效力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3到14节，哥罗西书第一章3到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经文说道：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大能为人的益处效力。神的大能为人的益处效力，做我们在患难中的扶助。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是什么保守了狮子坑里的但以理？是什么保守了大鱼肚子里的约拿？是什么保守了火炉里的三个希伯来人？唯有神的大能叫压伤的芦苇生长兴旺，岂不令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软弱的基督徒不但能忍受苦难，更能在苦难中喜乐呢？因为有全能者的膀臂托住他。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大能为我们的益处效力，供应我们需用。当所有的安慰的管道都失效时，神带给我们安慰。那位借着乌鸦带食物给先知以利亚的神，也会供应他子民的需用。神可以保守瓶里的油。耶和华是亚哈斯的日晷退后十度。照样，当我们外在的慰藉消失，日头即将西沉，神往往会赐下复兴，使太阳后退几度。神的大能制服我们的败坏，他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你的罪很顽强吗？神蛮有能力，必打破这鳄鱼的头。你的心刚硬吗？神必定以基督的血融化那颗石心。全能者使我心里柔软。当我们像约沙法那样说，我们无力抵挡这大军，这时耶和华就与我们同去，帮助我们征战。我们无法抵挡那些巨人般的情欲，他却能将他们击退。神大能攻克我们的仇敌，他使骄傲的羞愧，使仇敌的士气崩溃。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仇敌满腹怒气，魔鬼心怀恶意，但神却有大能。他能轻易毁灭一切邪恶势力。耶和华，除你以外没有别的帮助。神以大能扶持他的教会。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大能为人的益处效力这个题目。神的大能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和他儿女永远的益处。保罗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的大能不只是改变环境，更是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意。神所彰显的大能和世人追求的能力完全不同。世人追求的能力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强，神的能力却是叫他所爱的人得着益处。保罗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如果用孟子的话，就是增益其所不能。神荣耀的全能是叫我们有能力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却应许他永久的膀臂在我们以下。主对保罗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的尽头往往就是神彰显能力的起头。很多出现的弟兄姐妹问，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不把苦难挪去呢？因为神更大的恩典不是拿走你的十字架，而是使你有能力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神看我们在患难中所学会的比在患难中遇到的事情更重要。他是借着患难，借着环境在塑造我们。他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里面的老我。人凭自己的意志不能真正胜过罪，而又不肯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是靠自己挣扎，而是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新的惯性、新的习惯，让顺服成为每天生命自然的流露。你对神的大能感到好奇，以为能叫自己生活变得舒适，却不晓得他的能力是为我们能活出神儿女的实质，满有他儿子的模样。神把我们召来，称我们为义，又叫我们得荣耀。今天也许我们仍然不晓得神为何允许某些事情发生，但我们可以确信神不是在跟我们作对，而在成就他对儿女永恒的旨意。他的大能首先是为了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而我们的益处正在其中。没有任何事能真正伤害一个爱神的人，神甚至能使最糟糕的事为他效力，最终成就对他而言最好的事。神喜欢他一切所行的，他一切的工作都不是偶然，而是按着他的智慧、美善和荣耀在进行。神的大能不是以人的舒服为中心，不是为满足人的渴望，而是成就他荣耀的旨意。而他的旨意永远是他儿女们最大的益处。试想，神彰显的大能如果只是解决我的问题，那么我认识的就只是神的能力而已。但神若借着苦难使我变得更认识他，我所认识的就是神自己。孙大中向神祷告，神用大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成全了我的祷告。我认识了神的能力，知道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我并不像他，而神要我像他，就要在我身上有另外的工作，就不是听我的祷告让我脱离苦难，而让我在苦难中借着苦难得胜，不但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外面的神迹固然令人稀奇，里面的更新却更能彰显神荣耀的大能。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安排之下，
神看重的不是我生活的舒服，而是我能更像基督。今天，你说话轻浮，在话语上不谨慎吗？会经常有不圣洁的怒气吗？主来不是只叫我得生命而已，并且要我得的更加丰盛。保罗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叫我们能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陶书牧师说，不圣洁的脾气在自称圣徒的人中间是灾难和瘟疫。神的大能让我们停止为自己那些不像基督的性情找借口，而是严肃面对，坦诚未能活出应有的样式，而更多的仰望主。旧约当扫罗听见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他回来，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非常恼怒，不喜欢这话，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扫罗心里只有自己，他见不得大卫比他更好。撒母耳已经清楚告诉过他，耶和华要从他手中取回以色列的王位，给一个比他更适合的人。扫罗不接受。当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受人欢迎的时候，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基督的荣耀盖过他，岂不是应当的吗？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耶稣对父神的一切安排说，是的，他愿父神的旨意成就，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当所做的一切好像看不见果效，他就欢乐起来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对审判他的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并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主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见证神的能力是一回事，建立神的性情是另外一回事。神最大的能力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他爱子基督的模样，叫我们能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与他自己的生命性情有份。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因为神用他的大能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要在爱子里重塑自己的形象，他要我们认识他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了身量。陶书牧师说，属灵成长的根本乃是一连串正确而圣洁的渴望，是这种渴望在成圣的信徒生命中掌权，使他心里说，主啊，我愿像你。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道德就是明白真道的基督徒甘心乐意约束自己的心，不愿犯罪得罪神，并且照着神的旨意切实相爱，在人间活出爱。这种能力从哪里来？只能从神来。中国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有一首诗句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还有残留的罪要对付，还有未能胜过的软弱要继续靠主得胜。神的大能最大的工作就在这儿。神真正的大能还不是叫事情改变，而叫人改变，
叫有罪的灵魂在他的大能底下成为恩典的杰作。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他全然掌权，满有慈爱，最有智慧。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对明白神心意的基督徒而言，没有一个痛苦是突然的。我们不知道今天的眼泪将来会有什么结果，神知道。神的大能保证没有任何苦难能脱离他的掌管，他的大能扶助患难中的我们，叫我们因为他的同在，在他里边得着勇气、智慧和能力。我们求神解决我的问题，神却更新我的心意，使我能从感恩的角度来看事情。得就是瞬间的奇迹，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神迹，而是不断的被神保守更新，在他的信实供应下胜利又胜。约书亚在摩西死后依靠神，顺服神的带领，在神的同在下得胜迦南地的31个王。神叫我们得的益处不是短暂的成功，而是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不是事事顺利，而是更像基督。他是我们的约书亚，把我们生命中的迦南人尽都撵出去。神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更像他的爱子，而不只是我们是否过得舒服。有位美国牧师说，如果圣经没有罗马书8:28，我们可能以为人生的苦难只是偶然，眼泪只是白流的，发生的悲剧毫无意义，所受到的伤害永远无法得着安慰。但是保罗一句话就把它改变过来，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他所选召的人身上有特别的护理，万事正在为他荣耀的目的互相效力，为我们成就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这并不是说所有事情本身都是好的，而是神使所有的事情彼此配合，带出了好的结果。神已经安排好万事，苦难不是他工作的阻碍，是他工作的材料。对神有信心的基督徒，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一个环境是没有目的的，没有一段人生是没有盼望的。神用笑脸帮助我们，磨造我们，而我们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能力，带着喜乐的心凡事忍耐宽容。这样基督不以挪走苦难为首要的恩赐，而以赐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为最大的恩赐。知足是属灵的肌肉，是保罗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能忍受逼迫。犹太人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他竟然站起来，走进城里去了。哪里来的力量？保罗说，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是神的大能使这一切成就，是神的大能使保罗确信没有任何事能使他与神的爱隔绝，使保罗确信靠着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基督的爱激励着他，使他凡事能欢欢喜的忍耐宽容，不沮丧不灰心，比众使徒格外劳苦的成就了主托付他做的工。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申命记33:27，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申命记33:27，我们去祷告。主啊，你的话胜过金金，比蜜甘甜，能明亮人的眼目。你在意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过于我们的安逸。约瑟在梦里看见荣耀，却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
你借由彼得告诉我们，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你是独一全知的神，你的带领绝对不会错，你的大能总是为爱你之人的益处效力。你是以色列的牧者，我们靠自己做不到的事，你的大能能够做到。感谢你借着保罗宣告你的真理，使我们在最没有盼望的处境，因为你的话看见希望。愿你继续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到来，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昨晚我终于追完了那部40集的电视剧，从第一集就看一下的轻松心态，到最后几集必须看完的强迫感，我经历了典型的娱乐消费轨迹。每天忙完，我告诉自己再看一集就行，然后一集接一集，时针从晚上8点跳到凌晨。当看到大结局的字幕缓缓升起，我没有预期的满足，反而有一种深深的空虚和疲惫。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被辖制。其实我有完全的自由选择看什么，什么时候看，看多久，没有人强迫我必须追完这部剧。可事实上，当剧情发展，我的自由选择已经悄悄变成了不得不看。这不正是保罗早就点破的人性真相吗？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能做，一起来欣赏。

其实感受到这份空虚之前，我应该问自己，可以追剧，但连续熬夜对身体好吗？可以沉浸剧情，但为此忽略现实生活的人际有益吗？更重要的是，我还是看剧的主人吗？还是已经被必须知道结局的焦虑所奴役呢？今天的人生活在一个娱乐极度丰富的时代，数百万部影视作品，算法精妙地推荐着你可能喜欢的内容，每一集结尾的悬念设计都在巧妙地刺激着再看一集的冲动。娱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故事带给人共鸣和思考。问题在于，当人从我选择娱乐变成娱乐选择我时，自由就消失了。当追剧从放松变成负担，从享受变成任务，我已经从观众变成了俘虏。自由的真谛就在于在能做和值得做之间，圣经的智慧就在于此，它区分了可行性和有益性。现代社会给人无数能做的事，但成熟的表现是判断出什么是值得做的。将你最好的献给主，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我们齐心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
1: 这里是与你有约。多少时候，多少家庭上演着相似的一幕，夜已经很深了，整座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客厅里只剩下屏幕不断的变换的光影，窗外偶尔有汽车经过，灯光在天花板上一闪而过，一集结束，画面慢慢暗下去，还没等人站起，屏幕已经跳出熟悉的一行字，下一集即将播放。原本只是想放松，只看一集，可看完之后又觉得剧情正精彩，再看一集无妨。杯子里的水早已没有热气，桌上的水果甚至没有动过，手机里的时间却已经悄悄地过了午夜，又滑向凌晨。等到终于关掉手机，关掉电视，窗外呢，已经透出了微微的晨光。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体上学、上班，还笑着告诉别人，昨天追剧追得太晚了。这样的画面，至于每一个家庭，至于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不陌生。于是，值得你我思想的是，当一个人明知道应该停下来，却一次又一次停不下来，当一句再看一集不断地变成再看一集，决定人生节奏的究竟是自己，还是那块不断发光的屏幕？主耶稣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可怕不是把人一下子拖进深渊，它更像一种悄无声息的力量，让人慢慢失去对自己的管理，最后连一个简单的停止都变得那样的困难。主导文，一起来欣赏。我们

参孙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怀疑他的力量。他徒手撕开狮子，举起城门，一次次击败非利士人。可圣经让人看见，一个能够制服狮子的人，却未必能够制服自己的欲望。他一次又一次靠近试探，总觉着自己可以掌控局面，一次又一次向大利拉妥协，又总相信自己不会真正失去什么。危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在一次次没关系里面慢慢的靠近，直到最后他的头发被剪去，眼睛被挖出来，那时他才知道真正失去的不是他的力量，而是他的自由。今天的人未必面对参孙那样大的诱惑，却同样面对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一次次无节制的娱乐，一次次无法停止的购物，一次次忍不住刷下去的视频，一次次总想再多看一点的资讯。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当这些事开始决定人的时间、情绪、生活节奏，他们就变成了辖制。真正的锁链很少发出声音，真正的捆绑也未必让人立刻觉得痛苦，它只是慢慢地占据人心，让人误以为自己仍然拥有选择权，其实呢，早已被选择推着向前。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可以欣赏一部好电影，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关掉它，可以拥有财富，但不被财富定义自己的价值，可以使用网络，却不会把生命交给它，可以享受神赐下的一切美善，却不会让任何受造之物坐上本该属于神的位置。因为人的心一旦失去真正的主人，就会不断地寻找新的主人。有人把时间交给娱乐，有人把灵魂交给掌声，有人把平安交给金钱，也有人把未来交给欲望。只有主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是一种里面的自由，是在每一次选择面前都有能力说，我可以开始，我也可以停止，我可以拥有，我也可以放下。亲爱的朋友，今天有什么事正在悄悄地挟制着你呢？你愿意为夺回自由迈出怎样的一小步呢？我已得自由，一起来欣赏。
5: 在主